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在岁月中跋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看淡，心境才会秀丽；看开，心情才会明媚。劳累时歇一歇，随清风漫舞；烦恼时静一静，与花草凝眉；急躁时缓一缓，和自己微笑；寂寞时来听听小青的暖心歌，让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你度过一段时光。

全心全意的付出可以换来感动，但未必换得来心动。朝夕相处的陪伴可能产生感情，但未必产生了爱情。但在这个忙碌的时代，感动和感情已经难能可贵，更何况很多心动源于感动，很多爱情来自感情。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都希望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一个人，可往往是遇见了一个人才迎来最好的年华。有时候为了成长，我们必须受伤害，纯粹是因为一些经验只有通过痛苦才能学得到。

以前遇见难题总是埋怨自己运气不好，后来才体会到，做自己没做过的事情或许有成长，做自己没想过的事儿或许是突破，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儿或许才能改变，做自己不敢做的事或许才懂得承担。做一直能 hold 住的事儿自然舒服，做平时没有做过的事儿，无论结果如何都会有收获。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心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分享关于音乐关于生活的美好点滴。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1: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0: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在这一刻去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悠扬音乐。在这一刻呢，是我陪着你一起听歌，我是子月，欢迎大家光临我的节目。今天呢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想和大家一起来聆听，那么也想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些心情。比方说呢，我最近有好几个朋友跟我说，就是这个季节呢鼻炎比较严重，那如果你听到我说话的声音就鼻音比较重，也是因为最近鼻炎也挺重的，所以就是晚上的时候经常会醒，就是很影响我。然后有的时候呢比较重的那一刻就是有点头晕脑胀的，可能现在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吧。然后就是当你觉得自己有时候不舒服的时候，你就想一下还有我陪着你，这样的话是不是心情会好一点呢？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过海》，在这边呢也要强烈的把这一部动画电影推荐给大家。这部动画电影的名字叫做《八仙》，就还没有去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去看啊！这部电影的票房已经超过18亿了，我觉得是非常值得二刷三刷的电影，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多的情节，包括里面的一些巧思，一些设计，包括剧情上的反转，它会让你觉得这部电影非常值得二刷。当你看第一遍的时候是不同的人物视角，你看第二遍的时候你会换一个人物视角再去看，那个感觉完全不同。因为做广播我又不能有很多剧透，所以只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就一定要去电影院当中支持一下这部电影。我觉得我们的国漫是越来越好的一个持续进步的状态，所以也非常开心有更多的人在投入到这一项的事业当中。有的时候当你在从事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你觉得前路是很渺茫的，甚至可能未来也未必能够看得清它的方向，但是当有了很多人的坚持，越来越多的人的加入，你会发现你就看到光亮了，然后那种感觉是会让人很欣喜的。所以我也希望借助广播的力量，能够让更多人知道他们。有时间的话去看一下吧，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八仙》。继续要来听到的也是在这部电影当中的另外的一首歌，来自于周深和艾拉，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全世界的雨》。

0: 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在《八仙》这部电影当中的另外一首歌，叫做《全世界的雨》。就是当结尾的时候，这首歌响起的那一刻，好像整个世界都豁然开朗了，就好像一路走来的谜题突然就解开了，你突然就了解了在这部电影当中每一个角色的那个闪光点，你就会觉得说，哇，真的不白在电影院当中看两个半小时的电影。所以我推荐大家，就是不要觉得是动漫就不适合大朋友，很多时候现在的动漫更适合大朋友去看，它会让你有一个出口，有一个放松的机会，在紧张和忙碌的学习工作当中能够好好的放松下来，沉浸式的体验一个故事，感受其中的角色，感受那片刻的安静。因为现在可能大家都比较忙碌吧，就是很难静下心来，或者是很专注的做一件事情，很容易在你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被突如其来的其他事情打断，所以就需要有这样的时间让你在那儿放下手机看个电影。
1: 不必被谁许可，我们过着随时过着泡沫，一路无人知晓，直到我们相遇这一刻。
0: 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登陆少年组合啊，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他们的一首新歌，叫做《我要你回来》。就本来这首歌呢，我是想放在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的，但后来呢，我又很想就是迫不及待的快速的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呢再一次的推荐《八仙》这部电影，所以呢就临时做了一个交换，所以把这首歌放在了接下来的这一首。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于登陆少年组合《我要你回来》。

听到的是来自于登陆少年组合的一首歌，叫我要你回来。接下来听到的呢，也是近期我非常喜欢的一张专辑，是汪苏泷概念创作集当中的一首作品。那么这张创作集的名字叫做联名二，其实之前也有一张他的创作专辑，就是所有他写的歌，但演唱的歌手不是他，就但全是他的歌。我们来听一下这首他写给 Aline 的歌，叫做删了100遍，我们来听听吧。

听到这首歌来自袁立，这首歌全名字叫做《删了一百遍》，这也是在汪苏泷概念创作集当中的一首作品。我觉得非常的适合阿令的声音，就是他非常的容易在副歌的部分，然后用他非常饱满的情绪将你带入到他的歌曲当中。那作为金曲奖的常客，那今年呢又拿下了年度歌曲奖。那金曲二字呢，本来就是阿令音乐履历当中绕不开的关键词，但比起奖项更重要的是，他早已成为了华语情歌当中最具辨识度的声音之一。他略带这种磨砂质感的音色，就是非常的有这种流行情歌的语感，再加上现在的这个 R&B 式的演唱的这种技巧和非常强大的声音技能，他是让金曲的阿令的歌曲当中，就是总有一个经历过爱与失去的这种女性的形象，再去讲述着那一些可能无法通过语言来表露的一些可能在外的一些崩溃，内心的一些纠结和不甘。所以这一次呢，他也和汪苏泷有了这种全新的一种合作，就是彼此的缘分。其实早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他们就认识了，但那个时候的阿令呢也曾经不止一次的就开玩笑，但是却很认真的在和汪苏泷说你到底什么时候才写歌给我。所以这一次的合作就是一次的双向奔赴，真的很好听的一首歌。

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金志文的新歌，叫做《天亮就出发》。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个非常喜欢自驾游的姐妹，就只要赶上假期，她就会有很多很多她想去的地方。当然，她的时间也比较有弹性，所以她能去各种她想去的地方自驾游，我觉得是非常美妙的生活。天亮就出发，我觉得非常适合她。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陈小春的歌，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人一个》。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和我一起听歌吧。

0: 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听到的是来自于 By Two 的《全糖夏天》，欢迎在这一刻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听歌吧。我是子月。那么我们继续要来听到这些歌曲呢，也就是本周的一些很棒的新歌推荐。那么希望大家在听到这些新歌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特别美好的心情。当然呢，最近我觉得这些新歌呢，就是也会代表着就是一段时间的这种大家的一种心情吧。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严仁中的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爱的港湾》。前两天呢，我刚好听到我同事的节目，然后他也在推荐严仁中的歌，这首歌曲呢，就是那种非常轻柔的旋律，在描绘人们心中爱的港湾的这种样子。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

听到的是来自于严仁中的歌，我觉得他的歌和他的为人一样，就是那种特别特别温柔的人和温柔的声音，将那些非常美好的愿望和希望都放在了这首歌里，希望呢不会被时间冲淡，也希望所有的向往都能够长出翅膀，梦想之花总有一天会绽放。最近这段时间呢，其实我也有在听他的歌，我就觉得他的歌声当中是很有那种治愈的能力的。就大家如果了解他的话，知道他就是一路走来的不容易，你就会默默地发现，其实他是一个内心很有力量，但是呢，又希望用自己的歌声抚平很多人就是心里的那种就是难过情绪的歌手。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是我在找歌的时候意外的发现两首歌非常的有 CP 感，然后我想这两首歌我一定要紧挨着然后送给你，就会发现这两首歌非常的 CP。 我们来听听，这是来自于郭靖的你怎么还不睡呢，来听到这首歌你怎么还不睡呢。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郭靖，叫做你怎么还不睡呢，就觉得是一首挺甜的歌。然后我发现另外一首歌跟这首歌就非常非常的 CP 感很强的一首，是来自于焦麦琪的歌，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怎么我睡不着你也不来救我，就是有点撒娇的感觉。那这两首歌合在一起就觉得像两个人的对话，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怎么我睡不着你也不来救我。

爱琪，怎么我睡不着你也不来救我？就觉得和郭靖的这首你怎么还不睡呢，像是两个人用音乐的方式在对话。一首呢收录在郭靖的 So Lucky， 另外的一首呢收录在焦麦琪我的名字。就如果呢你不太细看的话，你也不会觉得哦，原来这两首歌凑在一起听是如此的贴合。就是因为我在找歌的时候突然之间碰上，然后呢发现给了自己很多惊喜，所以就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分享。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西林那一高，昨天呢有分享过他的一首在电视剧当中演唱的歌，那么今天呢要推荐的是他在网剧当中演唱的歌。这部网剧的名字呢叫做《七根心茧》，也是最近热度很高的一部网剧。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掌纹》。

听到的是来自于西林娜依高的掌纹，这也是七根新茧这部网剧当中的片尾曲。我觉得这部影视作品呢，你在看过之后就很容易投入到其中，因为它涉及到的题材呢就是那种将这首歌然后带领着我们进入到凤凰小分队的世界，然后去收服七根新茧的这种冒险旅程。就是平时如果大家闲暇的时光，是不是也会选择看这一类的影视作品呢？就是有一种披荆斩棘然后看到晴空万里的这种感觉啊，这种视线哦，就会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大家闲暇时间来看的。待会儿呢会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广告之前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深的一小段歌，叫做《我想你了》。

0: 分巷，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巷，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4: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5: 你
4: 选由
5: 我做主，
4: 另一
5: 道。
3: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FM89.0，有氧音乐。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在这一刻去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89.0 云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我依旧是那个每天都很早醒，然后呢每天早上都浑浑噩噩的子月，就觉得每天早上都过得很忙碌啊。然后呢也会在想啊，今天我有准备到这些新歌，但是我觉得最近的新歌的这些节奏感好像都弱了一点，抒情的歌曲呢就比较多，好像更适合在午后的时间去听。但是还是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万一哪一首歌刚好打动你了呢。然后也很想说，今天有除了新歌推荐之外呢，还有我准备到的其他的非常棒的单曲，希望可以陪伴着你早八上班的路上有一个特别美好的心情。那么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听一首她的老歌。这首歌曲呢也是再一次让她分红的一首歌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多看一些综艺节目也不错，因为你会在综艺节目当中找到曾经的那些心动的感受。来听王心凌睫毛弯弯。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啊，来自于毛不易和周深演唱的《梅香如故》。我真的觉得找到他们两个人来搭这首歌的人，就是非常非常有音乐的审美，就是他们的声音在这首歌当中，就是很能够让大家有这种投入的然后沉浸的感觉，所以我也很喜欢。那么也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听，就是偶然之间听到然后会一直记得的这样的一首歌。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来自于刘宇宁，我们听他在《雨尽长安》这部影视剧原声带当中收录到的《独爱》。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刘宇宁的歌啊。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831乐团，就曾经这首歌打动了很多人。当时有一段时间，我周围有很多的女生特别喜欢唱这首歌或者听这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这首歌，叫做《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就突然想起了前两天和我的同事在聊他编辑的一个文案，他那个文案当中呢，他就写的是当你想见一个人的时候就去见他，就是不要因为比方说还没到什么节日啊，然后没到什么就是各种特定的时间，就一定要找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才去见对方，就是想见他就努力去见他，我觉得很能理解这种心情吧，就是包括家人呐、然后包括你的朋友啊，你的爱人呐、就是想见他的时候，哪怕你现在没有办法即刻见到他，也要告诉他你现在这种心情，这个很重要。继续来听到来自于 Gooding， 收录在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的一首歌，保留。

听到这首歌叫做《保留》，来自于郭顶的一首歌，就是他在我看来虽然是很小众的一位歌手，虽然发行专辑呢就是要跨越很长时间才拿到他的新歌，其实他的上一张专辑到现在又过了很久了，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在我的心里就是那种很任性的歌手啊，就是也没有太关注到底有多少人期待着他发专辑，然后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勤奋，但是他就是有那么一点他的任性，但是呢却不耽误他的歌好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才会让我觉得就是又期待然后又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就我希望的是我喜欢的歌手，我觉得特别好听的歌，特别棒的声音，我就希望他们能够让所有人都知道，但是没办法，我喜欢的大部分都是这一类很小众又有一点任性的歌手。继续我还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靖，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下一个天亮这张专辑里。其实对于下一个天亮这首歌什么时候开始打动我的，就是很多年前，然后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女生翻唱，然后我就记住了这首歌，记住了这张专辑，记住了这个歌手，听到来自于郭靖《爱情讯息》。

的是来自于郭靖的歌《爱情讯息》。看了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黄子弘凡的歌，叫做《上升的一切》，来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当中继续一起听歌吧。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期待和你交流。巷口旧物藏着过往细碎回忆，一段同路终究走到了分岔路口，那些并肩走过的朝夕，连同路边寻常光景都刻进心底。分开后总在相似场景下一时回望，明明清楚再也回不到从前，却忍不住贪恋曾经相伴的暖意，遗憾没能走。

是随着太阳的一号，我们彼此初恋的时光，情感的自由。

四季更迭往复，年年花开叶落，循环往复，身边却早已少了当初相伴同行之人。春日共赏樱花，夏夜并肩吹风，秋时同看叶落，冬日依偎取暖的画面仍清晰留存心底。岁月不停向前奔走，所有朝夕相伴都沦为过往回忆，独自熬过一轮又一轮冷暖。风景年年相似，身边光景再也不复当初，满心思念无处安放，只能任凭四季轮回冲淡心底那份长久挥之不去的惦念与遗憾。

2011年呢，李健探访了贝加尔湖之后，创作了一首歌。这首歌曲呢，也是传唱了大江南北贝加尔湖畔。这个旋律一响起来呢，就给我们感觉像清冽如林间的清风一样，也描绘了月下湖水的宁静浪漫。好多人都非常喜欢这样的一首歌，也喜欢歌中的贝加尔湖畔。

这首歌充满了诗情画意啊，听起来呢心情都跟着无比的惬意。再来听一首啊，风吹麦浪，歌曲当中木吉他和怀旧的旋律写的青春回忆和乡愁，所以说呢一听起来你可能就会想起故乡的田野和年少的时光。

不知道李健的哪首歌会戳中你的心房。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是在异乡啊，为异客的时候呢，相信李健的这首《异乡人》一定会戳中你的心。这首歌呢，也是写给了所有在外漂泊的人。歌词很朴素，旋律很温柔，但是呢，却唱出了异乡人的这种思念和坚持。很多人都说呀，这首歌听着听着，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出来。

下面这首歌一起来听的是《向往》。当春风掠过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感觉呢，这歌词当中唱的就是直接能唱到人的心里，温柔当中带着坚定，迷茫当中却守着希望，而且旋律呢也是层层递进，感觉像黑暗里亮起的光，也给人以力量。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我们今天依然听的是李健的歌曲，我们就从《人间共鸣》这首歌开启。

很多人都会说李健的歌听起来是越来越有味道，旋律当中或是凄美或是温柔，唱爱情唱友情，克制又动人。即将来听的这首《假如爱有天意》听起来也是那样的一种柔美感。好，一起来听听《假如爱有天意》。

那下面这首歌呢是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翻唱改编，以日记式的一种歌词讲父亲的平凡伟大，旋律很朴素，但是情感听起来却是非常深沉，可以说句句戳心。所以说呢，这首歌也被大家称为了父爱之歌。

当你老了这首歌改编自叶芝的诗歌，温暖而且治愈，唱出了时光，唱出了爱情，也唱出了陪伴，听起来温柔又安静，

美若黎明这首歌灵感来自意大利，融合了欧洲的民谣。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好，就来听一听这首充满希望和浪漫的歌《美若黎明》。

从歌曲《传奇》到《异乡人》，到今年的《人间共鸣》，李健的音乐呢，始终是非常的清澈、温柔，而且有力量。我们也希望李健的这些歌声能够治愈你忙碌的日常。下面这首歌《一念一生》，这也是李健在电视连续剧《庆余年》第一季当中的主题曲。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每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提到张信哲的歌，我们会想到好多歌，他的代表作应该提到《信仰》。这首歌曲呢，也诉说着爱和执着，字字深情，将爱情里的笃定和未来与执着娓娓道来。所以说呢，张信哲的这首《信仰》也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经典深情金曲。好，一起就来听一听这首歌。

林俊杰的经典之作有好多，其中呢《曹操》这首歌应该是极具辨识度的经典代表作。这首歌曲呢极具节奏感的曲风，大气磅礴，歌词讲述的是三国故事，而且呢独特的唱腔再搭配炸裂的编曲，也颠覆了流行的风格。一起来听的下面一首歌，林俊杰的《曹操》。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只剩在回忆里反复期盼时光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还好悠悠和我说他比较清醒，不是沉浸回忆无法自拔的人。

人生许多滋味都得自己一一尝过，不能急也躲不开。那些难熬的时刻，说不出口的委屈，无人分担的疲惫，都只能慢慢消化。不必强迫自己立刻释怀，也不用逼着自己马上坚强，就把心事细细咀嚼，让情绪缓缓沉淀。日子是一点点往前走的，伤痛也会一点点淡去。学会和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咽下过往，咽下遗憾，慢慢长成更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悠悠的投递里，他多次提及他特别爱这首歌，总在梦里奔赴一场遥远的浪漫，吹着晚风，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的走，把烦恼都丢进温柔的夜色里，现实里的疲惫与束缚在梦境里尽数消散，只剩下自由与松弛。可梦终究会醒，醒来后依旧要面对琐碎日常，只能把那份向往藏在心底，借着片刻的幻想逃离喧嚣，在平凡生活里保留一份不被打扰的温柔与充

0: 其实佢唔系冇嚟，只不过去错咗地方。嗰晚我哋大家都喺加州，喺我哋之间相差15个钟头。
1: 其实嗰日我有去到嘅，我知嗰度8点钟多人，7点3就到咗。嗰日落好大雨，望住个玻璃窗，我见到落雨嘅加州。

丢了原本的自己。那些不愿接受的事实，无法强求的关系，难以改变的结局，都逼着我们收起棱角，咽下委屈。看似平和的背后，藏着无数不甘。明明心有不甘，却无力反抗，慢慢习惯了将就，学会了沉默，在妥协中前行，也在妥协里慢慢与不完美的人生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FM89.0， 我是讲述人卓音。这时段我们将和朋友们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老周守着一间不足20平的修车铺整整10年了，日子过得一地鸡毛，

小宁和妻子常年争吵，妻子忍无可忍，远走他乡，留下正在读初中的儿子跟着他。每天机油满身，听着来往车主抱怨路况，抱怨生活，他心里也积攒了一肚子的戾气。

生意不好时他会摔扳手，儿子考试退步他张口就是训斥，邻里偶尔占道他能站在门口冷嘲热讽半天，他总觉得全世界都亏欠自己。没本钱做大生意，伴侣离开，孩子不懂事，赚钱又苦又累，活着就是熬日子。每个深夜收摊之后，他只会刷短视频打发时间，从来不肯静下心看一部完整的电影。有一年深秋，儿子学校布置亲子观影作业，指定影片是《阿甘正传》。儿子拉着熬夜修车的老周坐在狭小的出租屋沙发上观看，起初老周十分的不耐烦，一边擦手上的油污一边吐槽，觉得主角就是个傻子，活得太窝囊了。影片一点点的铺开，他慢慢的安静下来，看见阿甘虽然被同龄人肆意欺凌，却在母亲的教导下永远选择奔跑。他看见阿甘参军不贪功不抢利，拼尽全力救下战友，看见他痴心等候珍妮多年，从不怨恨对方的离开。他看见白手起家补家致富，却把财产分给了好友家人。最戳中老周的是阿甘母亲的那句台词，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电影结束，阿甘独自坐在长椅上，平静讲述自己颠沛流离却琐碎的一生。老周悄悄红了眼眶，他想起自己这些年所作所为，其实妻子当年不是凭空离开自己的，是他常年暴躁从不体谅，儿子性格内向敏感，每次犯错他只会指责，从来没有好好倾听，街坊偶尔的小矛盾他总是揪着不放，不肯退让半步。他像一只浑身带刺的刺猬，把所有的善意隔绝在外，满心只有不甘和怨怼。那晚之后，老周彻底变了。第二天一早，他主动给住校的儿子打了一通长电话，没有质问成绩，只问食堂饭菜合不合口，周末想吃什么。遇到车主车子出现了小故障，能少收费就少收费，不再漫天要价。邻居货车临时停在铺子门口，他不再厉声驱赶，反而主动上前搭把手搬一搬工具。他不再是动不动发脾气，收摊之后抽出半小时看书，闲暇时带着儿子去公园慢跑。从前他总想着一夜暴富，嫌弃修车又脏又累，如今安于自己的小铺子，认真修好每一辆车。逢年过节，他主动给前妻发一条温和的问候，不再纠结过往的恩怨。老周总会想起《阿甘正传》里说的，阿甘这辈子吃过那么多苦，从来没有怨过任何人，我四肢健全，身体健康，有儿子相伴，这点烦心事儿又算什么呢？做人不能总盯着得失，踏实善良少计较，日子自然就顺了。两年过去了，老周的修车铺口碑越来越好，周边居民都愿意找他修车，父子的关系愈发和睦，儿子性格变得开朗自信，曾经紧绷灰暗的生活慢慢铺满了细碎温暖。
一部电影抚平了他心中积攒的多年的戾气，让他从愤世嫉俗的中年人变成了温和通透、懂得珍惜当下的一个普通人。

城市光影故事，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来听一听林慧的故事。林慧在社区超市做收银工作，每天站立八小时，重复扫码收钱，枯燥乏味。他和父母分居两处，父母住在老旧小区，父亲早年听力受损，近几年耳朵几乎完全失聪，母亲常年腰腿病痛，行动不便。年轻时他一心扑在工作家庭琐事上，总觉得父母身体尚可，不需要自己费心照料，每周只是匆匆打一通两分钟的电话，逢年过节简单送一些礼品，很少坐下来好好陪伴二老。他心里总觉得有一点委屈，自己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压力大，每天琐事缠身，没有多余的精力照顾父母。每次母亲打电话唠叨孤单，他都会不耐烦地打断，借口忙碌匆匆挂断。父母想让他周末回家吃饭，他总以加班照顾孩子为由推脱。母女父女之间隔着一层厚厚的隔阂，他从来没有真正走进父母的世界，也从来没有体会过聋哑父亲独处时的无助和孤独。有一次下雨天，超市提前下班，他在影音平台点开高分温情电影《监听女孩》消磨时间。电影里讲述了家里唯一听力正常的女孩卢比，常年充当聋哑父母与外界沟通的桥梁，一边割舍自己热爱的歌唱梦想，一边小心翼翼守护家人。镜头里，卢比耐心用手语和父母交流，替他们处理生意纠纷，在深夜安抚情绪低落的父亲。看完电影的当晚，林慧买上水果膏药，打车直奔父母的老房子。推开门，看见父亲独自坐在窗边发呆，母亲默默揉着酸痛的膝盖。小小的屋子冷清安静，那一刻他满心的愧疚。他主动坐下，握着母亲的手听她絮叨家常，拿出手机搜索简易手语，一点一点的学，笨拙地比划给父亲看。从那天起，林慧彻底改变了自己对待亲情的方式，每周三周日固定回家陪父母吃饭，提前下班买菜做饭，主动带父亲去医院复查听力，耐心充当翻译，闲暇时陪着二老散步晒太阳，不再随意挂断他们的电话。从前总嫌父母啰嗦，如今愿意静下来倾听他们的陈年往事。林慧时常回看这部电影，她说，是电影点醒了我，父母不会等我们有空才变老，不要等失去才后悔，能陪伴亲人的日子，每一天都值得好好的珍惜。一部温情的电影，解开了他多年的心结，教会了他何为感恩和陪伴，让他重新拾起被自己忽略已久的那份亲情。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大刘今年35岁，曾经满怀热血创业，他不甘心一辈子打工，靠着多年的积蓄和亲友的借款开了一家餐饮小店。起初他满心欢喜，梦想着把小店做大做强，拥有属于自己的连锁品牌。可现实远比想象当中残酷，选址失误，客源不足，同行竞争激烈，加上疫情带来的冲击，苦心经营2年的小店最终还是倒闭了。他不仅积蓄全部亏空，还欠下了一笔外债，多年的梦想彻底破碎。这次失败彻底击垮了大刘，他变得意志消沉，整日闭门不出，不愿见人。他对未来充满了迷茫，曾经开朗乐观的他变得沉默寡言，做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兴致，就连他从前最爱的吉他，户外的运动也被他丢在角落，蒙上了灰尘。妻子给他推荐了一部电影，叫做《心灵奇旅》，里面讲述着音乐梦想的中学教师意外坠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在寻找目标的过程中慢慢领悟人生的意义。大刘安静地看完了整部电影，内心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他一直把创业成功出人头地当成人生的唯一目标，一旦目标落空，就觉得人生彻底失败了。可他忽略了，生活本身就有起起落落，梦想破灭并不代表人生终结。几天之后，大刘走出了家门，他放下了不切实际的创业幻想，凭借自己多年的餐饮经验，去一家连锁店做了后厨主管，工作踏实稳定，收入足以养家糊口。他又不再于纠结过往的失败，坦然接纳了平凡的生活，曾经的焦虑和颓废一扫而空，整个人重新找回了活力。他明白，不是所有人都能战胜巅峰，接纳自己的普通，珍惜眼前的烟火日常，守护好身边的家人，守住内心的热爱，这样的人生同样丰盈而且弥足珍贵。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白菜配馒头。四年前的深秋的雨夜，他加班清理积水，物业值班室电视刚好在放《当幸福来敲门》这个电影。没有暖气的值班室只有一张旧沙发，他擦干净湿漉漉的鞋底，裹紧薄外套坐起来，本想歇十分钟再回家，却一眼盯在了屏幕上。看一看，儿子大学毕业那年，求职屡屡碰壁，在家消沉了半个月，不愿意出门，整日闷在房间刷手机。李桂兰没有说教，只是把平板递给儿子，让他完整看完《当幸福来敲门》。看完之后，男孩沉默了很久，第二天一早主动出门跑面试，连续三个月早出晚归，终于拿到了稳定的工作。如今儿子已经成家，每月定期打生活费，丈夫病情稳定，不用常年吃药了。李桂兰依旧坚守保洁岗位，只是不再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她总把一句台词记在心里：别让别人告诉你你成不了才，即使我不行，如果你有梦想，也要守护它。每年冬天降温的雨夜，他都会再看一遍这部电影。对他而言，这不是好莱坞的励志大片，而是陪他熬过无数个艰难夜晚的精神依靠。底层普通人的苦难各有不同，但永不低头的坚持是所有人共通的微光。电影落幕，生活还要继续，只要肯往前走，幸福终会来敲门。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讲述人卓一。我们继续和您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45岁的中学语文老师老周，性格沉默寡言，常年和学生书本打交道，和独居父亲隔阂整整20年。年轻时他一心想考外地的大城市教书，父亲呢却固执守着老家山村，坚决不同意他离开。父子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老周一气之下远赴千里之外任教。他总觉得父亲古板冷漠，不懂自己的理想，父亲也埋怨儿子贪图城市繁华，忘了故土和养育之恩。两个人见面只剩沉默，饭桌上全程没有交流，一开口就容易起争执。3年前暑假，老周带学生观影，选了《海蒂和爷爷》这部电影。起初他只是当给孩子看的儿童治愈影片，没抱太多的期待，可随着剧情的推进，他渐渐红了眼眶。孤僻暴怒的爷爷独自住在阿尔卑斯大山，排斥所有人，当小海蒂到来，用纯粹温柔毫无保留的爱意融化老人冰封多年的心。而后海蒂被迫去往城市，爷爷失去陪伴，整日失魂落魄，不远千里奔赴城镇，只为多看一眼孙女。影片的后半段，爷爷牵着海蒂重回山间牧场，两个人偎依在草地看落日，简单平淡的相处藏着最深沉笨拙的亲情。老周在影院悄悄落泪，他在爷爷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父亲。父亲不善言辞，从来不会说关心的话，却会默默为他准备爱吃的土特产，每年冬天提前织好毛衣，在他外出求学时整夜失眠牵挂。从前他只看父亲的强硬，却忽略那份藏在沉默里不肯外露的牵挂。电影结束，他当即买了回老家的车票。回到山村，他主动坐在父亲的身边。当年母亲早逝，他又当爹又当妈，怕儿子走远没依靠，才强硬阻拦他外出。20年的心结在简单的交谈里慢慢的化开。之后每一个小长假，老周都会回乡陪伴父亲，带着平板和老人一起重看电影。老人看不懂字幕，老周就一句一句轻轻地讲解。老周渐渐明白，亲情从不需要激烈的争辩，像海蒂对待爷爷那样包容靠近，就能融化长久的冰冷。如今父子相处温和松弛，从前无话可说的两个人能坐在院子里聊一下午的家常。一部治愈的电影抚平了两代人20年的隔阂。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27岁的小林曾经一腔热血创业，大学毕业放弃了稳定的编制，拉着朋友合伙开文创工作室。前两年小有起色，他也为抓住了人生机遇，盲目扩张规模，投入全部积蓄，还向亲友借钱扩大业务。可市场行情突变，客户大批量流失，资金链断裂，合伙人撤资跑路，留下了一堆债务和空荡荡的工作室。那段日子是他人生至暗时刻，房租拖欠，亲友催债，父母失望叹气，相恋多年的女友也因为看不到未来选择分开。他整日把自己锁在出租屋，不吃不喝，自我怀疑，觉得自己一事无成，甚至萌生放弃一切回老家的念头。某天深夜，他百无聊赖，点开经典老片《阿甘正传》，

阿甘天生肢体缺陷，智力不足，从小到大受尽嘲讽，没有圆滑的心机，不懂投机钻营，只守住了三件事：善良、坚持、信守承诺。荧幕里阿甘坐在长椅，他的失败恰恰是丢掉了踏实本心。于是他说，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我们只有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天亮之后，小林走出了出租屋，卖掉仅剩的设备，偿还部分小额欠款，主动登门向亲友诚恳道歉，放弃不切实际的大规模创业计划。低谷持续了一年半，靠着稳定靠谱的口碑，慢慢积累了固定客户，还清了所有外债，重新拥有了小型的工作室。闲暇之余，他总会重温《阿甘正传》，不再急于追求暴富，而是放慢脚步，接纳人生的无常起落。去年年末，他和许久未见的父母吃饭，平静说起了曾经的失败和如今的安稳。父母不再担忧焦虑，只告诉他平安踏实就好。小林时常感慨，很多人追求聪明圆滑，竭尽机遇，可阿甘用一生证明，最强大的武器从来不是心机，是持之以恒的真诚和坚持。一部老电影像一盏长明灯，照亮了低谷的岁月，教会一个急于求成的年轻人放下浮躁，接纳遗憾，一步一步慢慢往前走。平凡的坚持终会度过人世间所有的坎坷。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这时段我们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

老周在老丞相口修鞋已经有30多年了，黝黑的双手布满老茧，身前的木质工具箱被磨得油光锃亮。年过半百的他话不多，每天守着方寸小摊儿，迎来送往街坊邻里，唯有午后的闲暇时光会拿出一部老旧的播放器循环播放。

剪，身前的木质工具箱被磨得油光锃亮。年过半百的他话不多，每天守着方寸小摊儿，迎来送往街坊邻里，唯有午后的闲暇时光会拿出一部老旧的播放器循环播放。

不停奔跑，跑过了校园的欺凌，跑过了球场的赛场，跑向了未知的远方。他看着阿甘在战争当中坚守善良，对待朋友赤诚坦荡，面对爱情执着等待，哪怕命运一次次将他推倒，他也只是拍拍尘土继续向前走。影厅里光影摇曳，老周悄悄红了眼眶，他想起自己整日沉浸在失意里，一点点挫折就萎靡不振，对比阿甘坎坷却纯粹的一生，顿觉羞愧不已。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林阿姨和女儿小文相依为命，住在老城区的老式居民楼里。这栋布满岁月痕迹的楼房，承载了母女20多年的生活，而电影《岁月神偷》是他们母女之间独有的情感密码，串联起贫苦苦难，也串联起不离不弃的温情。林阿姨年轻时和丈夫靠着一间小小的修鞋铺维持生计，日子清贫却温馨，夫妻俩勤劳肯干，女儿小文乖巧懂事，一家人虽不富裕，却把平凡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可天有不测风云，在小文18岁那年，父亲突发重病，巨额的医疗费用掏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一笔外债。最终丈夫还是没能挺过来，一夜之间生活轰然倒塌，中年丧夫的悲痛，巨额的债务

女儿的学业压力，三重重担压在了林阿姨单薄的肩膀上。为了供女儿读书，她关掉了修鞋铺，一人打三份零工，凌晨早起清扫街道，白天在餐馆洗碗，晚上在家做手工活，常常忙到深夜。这个时候的小文一边沉浸在失去父亲的悲伤里，一边看着母亲日夜操劳，内心满是愧疚和焦虑。高考的压力，家庭的变故，让这个少女整日郁郁寡欢，成绩一落千丈。高考结束后的那个夏天，闷热的夜晚，母女俩无心入睡，邻居送来一张《岁月神偷》的影碟，说这部电影很暖心。母女俩关上灯，坐在老旧的电视机前，开始观看影片。看着荧幕上那对苦难的夫妻，看着懂事的孩子，林阿姨悄悄抹掉眼角的泪水，想起了自己的家。从那以后，家中的阴霾一扫而空，小文主动分担家务，利用假期打工赚钱，减轻母亲的负担。林阿姨也慢慢放下了沉重的心事，不再埋头苦干，母女俩常常坐在一起，他们不再畏惧贫穷和苦难，学着像影片里的一家人一样苦中作乐。最后，小文终于顺利考上大学，离开了城区，去往外地求学。后来，他工作成家，有了安稳的生活，也劝说母亲搬到新房一起住。烟火人间，风雨无常，一部讲述市井悲欢的电影，成为母女穿越苦难的精神支柱，让平凡的亲情在岁月的打磨中愈发醇厚滚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难免在生活里陷入自我拉扯，一边渴望安稳停靠，一边又忍不住想挣脱眼前的束缚，心里藏着无处安放的疲惫与迷茫，常常在进退之间反复徘徊，害怕停留会困住自己，奔赴前路又畏惧未知的风浪，总想找一处能卸下所有紧绷情绪的角落，躲开喧嚣纷扰，独自消化心底积攒的委屈。可逃开现实片刻后，终究还是要回头直面琐碎日常，那些藏在心底的纠结与孤单，只有自己能彻底读懂。短暂的躲避从不是长久的解法，只能慢慢学着与内心纷乱的情绪和解。

寒冬街头，冷风裹挟着寒意扑面而来，孤身走在空旷路上，周遭灯火热闹，却融不开半点心底的寒凉。曾经相伴的身影早已消失在人海，回忆翻涌时，只剩独自承受落寞。过往温存都成刺心的碎片，无人并肩分担心事，只能任由孤寂裹住全身。冷暖得失皆自己扛，城市再繁华也衬得身影单薄。风吹不散心头遗憾，徒留满街清冷与挥之不去的怅惘。漫长夜色里，所有思念与心酸都只能默默藏在无人看见的心底。

0: 我顶住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0: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0: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胡彦斌演唱的歌曲愿望。

愿望这首歌曲呢，它是一首非常治愈系心灵的歌曲，旋律柔美悠远，歌声梦幻飘逸，静下心听呢，能够慢慢的净化我们浮躁的心灵，带来深处的安详与平和，洗涤我们浮华的外表与躁动的灵魂，使得内心获得真正的清凉与安稳。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爱的回归线》。

首歌曲的歌词呢，意义深刻而真挚，它不仅仅是对爱情的赞美和歌颂，更是对人生和未来的美好期许。它会让我们大家相信呢，在爱情的道路上，无论经历多少的波折和挫折，最终都能够找到那份最真挚的感情，回到最初的起点。那么这种情感的回归和坚守呢，会让人们更加的珍惜和感恩自己所拥有的爱情和幸福。下面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歌来自于陈奕迅演唱的《淘汰》。

可以说悲伤的歌曲有的时候拿出来听一听也觉得是蛮好听的哈。那么陈奕迅的这首《淘汰》的创作灵感呢，其实是来自于周杰伦对陈奕迅的欣赏和赞赏。周杰伦在一次颁奖典礼上偶遇陈奕迅，主动地拿出了自己早已经准备好的词曲创作这首歌曲给陈奕迅，表示自己呢是非常喜欢他的歌声和风格的，希望能够与他合作。那么周杰伦在歌词当中呢，用轻松幽默的口吻描绘了男方从否定到接受到转移的这样一个心理的过程，可以说这里面既有点自嘲和调侃，也有一些坦然和释怀。那么周杰伦在歌曲当中也是巧妙地运用了陈奕迅的称号 K 歌之王，表现了对陈奕迅的敬意。好的，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来自于牛奶咖啡演唱的《旅客》。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15点到16点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林俊杰演唱的《爱笑的眼睛》。

这首歌曲表达了一个人对于自己感情的执着和坚韧的态度。歌曲当中的歌词呢，可以听出来啊，他表达了是对于自己爱人的深深爱意。那句爱笑的眼睛呢，它象征着一个人对于自己爱情的坚定和乐观的态度。我觉得即使爱情当中会有挫折和困难，但是只要坚持下去，我相信啊，大家最终会得到幸福的回报。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张碧晨演唱的，名字叫做《年轮》。

歌曲《年轮》是由汪苏泷作词作曲，张碧晨演唱，也是电视剧《花千骨》的插曲。这首歌曲以年轮为主题，表达了时间的流逝和人生的变迁，会让大家感受到深刻的思考和感悟。那么从旋律的角度来看呢，这首歌曲是采用了悠扬动听的旋律，听过之后会给人一种柔和的感觉，非常容易让人陷入其中。同时呢，这首歌曲的编曲也是非常精致，它运用了多种乐器和声，营造出一种空灵的氛围，会让大家仿佛是置身于一个梦幻的世界当中。接着我们来听由杨宗纬演唱的歌曲《一次就好》。

这首歌曲通过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我们每一个人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和无私奉献，同时也传达了要珍惜眼前人、珍惜爱情的情感。其实我觉得这首作品呢，不仅是一首情感丰富的情歌，它更像是一首能够触动人心深处的一首歌曲。那么这首歌曲通过杨宗纬深情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呢，将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打动了无数的听众心，成为了一首经典的作品。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由张敬轩演唱的歌曲《断点》。

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方大同演唱的《特别的人》。这是一首以弦乐及缓拍琴声为主的情歌，一首会在心底不断回荡的旋律。可以说这首歌曲表达了每个人在生命当中呢，都在等待一个特别的人。我们呢，总是在了解了爱与被爱之后，才能够清楚地看见那个完整自己的人。接着我们来听由郭靖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心墙》。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退不得的感情终究还是要后退的，爱情拼的也是一种勇气，义无反顾的爱了也许就在一起了。另外那些瞻前顾后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浓的变淡了，深的变浅了，他们感慨错过了，其实只是当初差了一点勇敢。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每个人都有许多迷茫的时候，感觉未来遥遥无期，不知下一步该走向哪里。其实想想，既然不能预测未来，那又何必花大把时间用来彷徨，何不用来做点实事，每一天都让自己活得充实。三五年后再看，那些迷茫的人依旧迷茫，而你早已脱胎换骨。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你会有这样的感触吗？有人尖刻地嘲讽你，你马上尖酸地回敬他；有人毫无理由地看不起你，你马上轻蔑地鄙视他；有人在你面前大肆炫耀，你马上加倍证明你更厉害；有人对你冷漠，你马上对他冷淡疏远。看，你讨厌的那些人轻易就把你变成你自己最讨厌的那种样子，这才是敌人对你最大的伤害。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刚才这首歌来自蔡健雅，抛物线。你不是担心没有人爱你，你担心的是没有人用你要的方式爱你。到头来你会发现你的担心是对的，没有人能以你想要的方式爱你，除了你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陪你度过这个时段。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一个音乐为伴，
1: 音乐为伴，
0: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依旧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为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忙碌的工作呢慢慢收尾了，这一刻呢不用去追赶时间，让夕阳和好听的音乐来治愈你的生活，

傍晚的时间特别适合想念，去奔赴，去见你想见的人，一起去散步，去感受美好的生活。我们来听到的是王苏龙、毛晓彤《去见你》。

日子平凡却处处有光亮，最美的人生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黄昏有歌，生活有甜，岁岁安然。

我们都曾经年少过，也曾有一些勇敢又热烈的梦，哪怕时光往前走，心底的热爱其实都在。

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陈奕迅的《太阳照常升起》，黄昏呢是结束，也是开始，烦恼止于今日，希望留给明天。

世界很大，万物美好，山河辽阔，人间值得。把这首许嵩的《大千世界》送给所有的朋友，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也祝福各位好心情。

有些过往舍不得删，也不敢示人，便悄悄锁进无人知晓的角落。那些定格的笑容，细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的温度，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复着。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才慢慢学会，不必把所有情绪都摊开给别人看，也不必执着于谁懂或谁离开。那些曾让自己辗转难眠的纠结与期待，在时间里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也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不再刻意讨好，学着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从容走过喧嚣与冷清，真正做到心无旁骛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金单报价零增效，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关系慢慢走散。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

些过往，舍不得删，也不敢示人，便悄悄锁进无人知晓的角落。那些定格的笑容，细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的温度，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复辗转。

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也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不再刻意讨好，学着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从容走过喧嚣与冷清，真正做到心无旁骛，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天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

0: 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元。人靠衣装，马靠鞍，汽车也是如此。车漆呢，就像是汽车的衣服，时刻保持白净整洁，才能展示出一台车的美感。但衣服会掉色，车漆也同样会慢慢的失去光泽。从一台新车变成旧车，往往只是一层车漆的原因。同时，车漆是车身最大的保护层，也是隔离防护的第一关。所以，车漆受损不仅影响汽车的颜值，还关系到汽车的安全。在日常当中，哪些行为是伤害车漆的？怎么来做好漆面保养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元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那英，那又怎样。

是淡然和洒脱。回到今天的话题，车漆就是汽车的外衣，美丽的外衣损坏了，就好比人的衣服破损了就不好看了。车辆的车漆皲裂变黄，不仅影响美观，还有安全隐患。而且车漆不像咱们人的皮肤，对车漆的破坏往往是不可逆的，很多时候车漆的损伤都是错误的行为造成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最伤车漆的几种行为，看看你中招了吗？第一种，经常走工地路段。施工路段呢，往往会有很多碎石子儿，蹦起来的石子儿啊，砸在车上最容易损坏车漆。再就是工地上路面不好，有棱角的杂物比较多，车辆行驶当中会经常刮蹭，还有可能呢会拖底，对车漆的损害比较大，所以能绕开工地就尽量绕开，除非不得已。

刚听到的是来自于朴树的《生如夏花》，这首歌的旋律没有大喜大悲，没有纷纭的苦闷，没有愤懑的呐喊，有的只是与世无争和平淡闲适。歌曲当中的朴树已经不再是那个气质忧郁、内核苦涩、如往昔般迷茫的朴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蓬勃的生命之光。第二种伤害车漆的行为是啊，下雨后懒得洗车。很多朋友由于没有时间洗车，通常认为下雨就等于给车洗了个澡，对车漆是没有影响的。其实呢，雨水当中含有的各种硫化物、氮化物停留在车漆上，其实是会对车漆造成腐蚀的。如果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形成 pH 值低于 5.6 的酸雨，那腐蚀的就不仅仅是车漆了，还有车子的密闭胶条和底盘的金属部件。难怪很多老司机在下雨天会停到避雨的停车位或者车库，就是这个原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是邓源。下面为大家来介绍第三个伤害车漆的行为，对车漆上的鸟屎视而不见。不要小看这小小的一坨屎，鸟屎的主要成分啊是尿酸， pH 值大概在 3.8 左右，比雨水的酸性还高。在美国，一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桥突然坍塌，造成13人丧生，100多人受伤。后来经过调查，就是因为常年积累的鸟屎就是这次事故的元凶之一。所以看见车上的鸟屎一定要尽快的清理，当然清理也是有技巧的。对于还未干透的湿鸟屎，可以用水冲或者是湿纸巾来擦掉。那对于已经干了变硬的鸟屎，先用水把它泡软，然后再用软布轻轻地抹除。记住，千万不要用纸巾硬擦或者用干毛巾擦，这样呢更会让车漆雪上加霜的。

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日常当中伤害车漆的行为，其实自己并不知情，明明是想清洁车身的漆面，不料竟然适得其反。有些司机呢爱自己洗车，所以自己拿一桶水，再找一条毛巾，从开始到最后一直用的是一条毛巾。那这条毛巾呢还因为擦了车轮毂，所以会带上一些泥泞或者是沙子，如果这个时候呢在擦车身的时候，很容易导致车漆划伤。建议您自己洗车的时候以冲洗为主，毛巾尽可能多找几条，车身和轮毂还是要分开使用的。

0: 装修怕增项，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增项，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有那个出现。今天的节目我们跟您介绍了关于区间测速的那些事儿，因为超速后的严苛处罚措施，很多驾驶员或许不理解有这样的限速规定，实际上就是为了保障车辆的安全而制定的。正所谓十次事故九次快，安全驾驶别任性，平平安安过一生。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

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经常外出跑高速的人，选择什么类型的车才是最佳选择呢？有的人看重轿车底盘的整体性能，既稳定又能很好过滤路面的颠簸；有的人呢，侧重舒适度，向往动力充沛并且噪音小的车型；也有的人会在大中型轿车、MPV、SUV 之间犹豫不决。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您一起来聊一聊，什么车适合跑高速，哪些车跑高速是花钱买罪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丁薇的《女孩与四重奏》。

我们首先来比较轿车 MPV 和 SUV 哪个更适合跑高速。不少人认为尺寸大些的 SUV 跑长途最舒服，因为坐姿高是明显的优点，对腰部和腿部都是非常友好的。尽管现在 SUV 的销量很高，但其实 SUV 并不太适合跑高速。这个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

今天的话题是哪些车适合跑高速？长轴距的车比短轴距的更适合跑高速。轴距是指前轮中心到后轮中心的距离，根据轴距的大小可以将车分为微型车、小型车、紧凑型车、中型车和中大型车。可以肯定的是，轴距越长的车越适合跑高速，因为长轴距会增加行驶中的纵向稳定性。当路面出现起伏或减速带的时候，长轴距的车前后轮的弹跳时间差更大，不太容易出现四轮同时腾空的情况。另一方面，在车辆紧急制动的过程当中，车辆重心会出现大幅前移，如果轴距太短，那么重心很容易就会完全偏移到前轮，导致前轮制动负荷增加，后轮丧失抓地力，制动距离大大增加。除此之外，长轴距在变道的时候也更稳，失控的风险也就更小。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跑高速方面，抛开价格制约，高端车比低端车更有优势。高端车由于制造成本更充裕，因此不管是动力储备、制动性、底盘稳定性、风阻优化、隔音静谧性、安全性等等方面都做得更好。另外，高端车还会有一些适应高速驾驶的黑科技，比如方向盘的可变阻尼和可变转向比，加上让车辆在高速行驶时方向盘手感更加厚重，减少失控风险，再加上完善的车身结构和安全气囊配置，可以在事故中保障车内人员安全。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确实是越高档的车越适合跑高速。当然，豪车不是人人都买得起的，所以一辆 B 级轿车或者是 MPV 还是最适合经常跑高速的普罗大众的。

追梦人这首歌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是电影《天若有情》的主题曲，国语版叫做《青春无悔》，由袁凤英演唱，之后为纪念作家三毛的歌曲增加部分歌词，由凤飞飞演唱，并成为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在某档综艺节目当中，梁咏琪翻唱了这首经典歌曲，并且一度爆红，熟悉的转音、温柔的声线再次回荡在耳畔，诠释着关于勇敢爱的定义。这首歌对于她是回首，也是展望，熟悉她的人在歌曲中不免觉得余音渺渺，却又荡气回肠。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跟您介绍了哪些车型适合跑高速，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为您揭晓哪些车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稍后再见。

0: 相，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对于经常跑高速的人来说，既要考虑安全性，又要考虑舒适性，还要考虑实际性，所以在选择车型上要理性，不能任性。有些老司机告诫说啊，以下这几种车最好别买来跑高速，要不就是花钱买罪受。第一种，小排量车。这种车虽然在城市当中行驶非常省油节省开支，但是如果用来跑高速却不适合。小排量的好处是省油，但是它最大的缺陷就是动力偏弱，所以在高速上行驶会给人一种疲惫感，尤其是超车的时候，绝对会让你感到疲软无力，而且一直保持高速行驶的话，其实也不省油。

分开旅行，旋律略带英伦摇滚的风格。在这首歌里，刘若英的歌声、大爱玲的声乐、黄立行的歌声与饶舌，让这首歌曲更显得立体生动。我们继续来说第二种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的车，隔音差的车型。其实隔音差不是大毛病，在城市当中行驶忍忍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如果您的车隔音太差，会让您感到抓狂，不管是胎噪风噪，绝对会影响您出行的心情。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三种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的车，纯电动车。在这里啊，并不是说纯电汽车不行，而是纯电汽车真的不适合跑高速。毕竟这个续航里程这也是个硬伤，它的续航也一直是人们的吐槽点。就算是豪华品牌车型，它的续航里程也只有600公里左右，而且高速上面的风阻更大。电动车本身电机和单速变速箱的运行属性短板，让电动车在高速上的巡航比市区还要多下降一截，跑不了多远就要没电。再加上高速堵车和充电桩不完善、充电慢，这些缺点让纯电动车与高速合不来。如果赶路的话，还是燃油汽车靠谱，毕竟充电时间相对于加入燃油来讲实在是太慢了。

0: Touch me, kiss me, save me。
1: 第四种不适合跑高速的车，那就是跑车。高速上经常能看到各种豪车，但基本上没有几辆跑车会上高速，因为高速上虽然平坦宽阔，但是跑车的视野不够高，而且收费站的减速带就够他喝一壶了。别看跑车在城市当中非常拉风，但驾驶跑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低趴的车身让您整个人都缩到一起，长时间对身体来说这是一种负担，而且运动座椅也不舒服，长时间乘坐跑车绝对会让您身心疲惫，这也是为什么高速上很少见到跑车的原因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天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水的清澈并非因为它不含杂质，而是在于懂得沉淀。心的通透不是因为没有杂念，而是在于明白取舍。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想取得太多，舍得太少，不是吗？

被命运碾压的疼痛感是一样的，对生活的无可奈何也是一样的。所幸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独自在黑暗中前行时，你的隐忍，你的积极，你努力抵抗世界的姿态，都会成为一抹阳光，照亮自己的人生。只要清醒而不盲目，知足而不满足，你一定能抵达你想去的地方。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在一切变好之前，我们总要经历一些不开心的日子，这段日子也许很长，也许只是一觉醒来，有时候选择快乐更需要勇气。

时间真好，验证了人心，见证了人性，懂得了真的，明白了假的。没有解不开的难题，只有解不开的心绪；没有过不去的经历，只有走不出的自己。一开始你总是担心会失去谁，可你却忘了问，又有谁会害怕失去你呢？人生努力了，珍惜了，问心无愧，如此甚好。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我们说性格的作用比智力大得多，头脑的作用有时不如心态，天资不如由判断力所节制着的自制、耐心和规律，悔恨自己的错误，而且力求不再重蹈覆辙，这才是真正的悔悟。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

15岁觉得游泳难，放弃游泳。到18岁，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约你去游泳，你只好说我不会。18岁觉得英文难，放弃英文。28岁出现一个很棒但要会英文的工作，你只好说我不会。人生前期越嫌麻烦越懒得学，后来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动心的人和事，错过更美的风景。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当你看清了一个人而不揭穿，你就懂得了原谅的意义。讨厌一个人而不翻脸，你就懂得了自己的尊重。活着总有你看不惯的人，也有看不惯你的人。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善良比聪明更难，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善良是最基本的可贵品质，是这世上最难得的大美，它能清洗和融化万物。自信、感恩和爱则是快乐之源，永远不要去功利地计较付出和回报的比率，永远保持这份天真和善良。你若盛开，清风自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联络我们，用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陪你度过了这个时段，我们下期再见。

0: 89.0。
1: 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和阳光的人在一起，心里就不会灰暗；和快乐的人在一起，嘴角就常带微笑；和进取的人在一起，行动就不会落后；和大方的人在一起，处事就不会小气；和睿智的人在一起，遇事就不会迷茫；和沉稳的人在一起，做事就不会莽撞。让我们学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我们感觉走到了尽头，其实只是心走到了尽头。再深的绝望都是一个过程，总有结束的时候。回避始终不是办法，鼓起勇气昂然向前，或许机遇就在下一秒。吉米说过，我总是在最深的绝望里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感情是一件永远无法计算投资报酬率的东西，付出跟回报之间有时完全没有关系，甚至成反比。如果不小心介入了别人的故事，在那个并不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剧情中，扮演一个没有身份名称、没有对白、没有声音的角色，这对谁而言都是难堪的挫折，都是难以言喻的寂寞。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要想度过一个充实的人生，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另一种是让自己喜欢上工作。能够碰上自己喜欢的工作，这种几率恐怕不足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与其寻找自己喜欢的工作，不如先爱上自己已有的工作，从这里开始。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守候与聆听。

0: 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

和阳光的人在一起，心里就不会灰暗；和快乐的人在一起，嘴角就常带微笑；和进取的人在一起，行动就不会落后；和大方的人在一起，处事就不会小气；和睿智的人在一起，遇事就不会迷茫；和沉稳的人在一起，做事就不会莽撞。让我们学最好的别人，做最好的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

我们感觉走到了尽头，其实只是心走到了尽头。再深的绝望都是一个过程，总有结束的时候。回避始终不是办法，鼓起勇气昂然向前，或许机遇就在下一秒。吉米说过，我总是在最深的绝望里看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感情是一件永远无法计算投资报酬率的东西，付出跟回报之间有时完全没有关系，甚至成反比。如果不小心介入了别人的故事，在那个并不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剧情中，扮演一个没有身份名称、没有对白、没有声音的角色，这对谁而言都是难堪的挫折，都是难以言喻的寂寞。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要想度过一个充实的人生，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另一种是让自己喜欢上工作。能够碰上自己喜欢的工作，这种几率恐怕不足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与其寻找自己喜欢的工作，不如先爱上自己已有的工作，从这里开始。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守候与聆听。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最爱夏天，农田碧绿的庄稼，池塘哇哇的青蛙，路边粗粗的大树，知了叫个不停，黄狗趴着喘舌头，人们都困了，世间所有的东西都疲倦了，我就和小伙伴们跑出来叽叽喳喳吵闹，成 B 给猫下的你。

有一个方言词叫猫冬，猫就是藏躲的意思。既然有猫冬，我想也可以说猫夏。夏天和冬天正相对称，一个寒一个热，它也需要躲起来藏起来。这一首歌送给那一个在夏天躲起来避暑的你。

想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我忙忙碌碌，假装一天很充实，和这个人玩，和那个人一起开心，可是总是觉得有那么一瞬间，心脏漏掉一拍。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好想问问你到家了没有，累不累，好想告诉你不要再玩手机，早点睡，可是我不能再打扰你了。就像你来到了一个只有饮料的王国，可不死也能活，只是我好想念白开水的味道。让我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说实话，如果有人问我不开心的时候会听谁的歌，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彭博。他的音乐大概就是那种在你不快乐的时候依然能够跟着抖腿的歌。

说写这一首歌的意图是想让那些受过伤的人能够像鲨鱼一样大口大口的微笑。这是一首关于成长、受伤以及真爱的歌。听了太多的伤情歌曲，太多的青春远去，再也追不上。听了太多的舔舐伤口，黯然神伤。当听到以这样的方式去诠释这些主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人生也没有那么艰难。如果你不太开心，我建议你可以听一下它，虽然不可能帮你彻底治愈悲伤，但是在那么一两首歌的时间里，你可以安静下来，抖抖腿，或者摇摇头。

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大乔小乔。学生时代课间同学随机播放了这一首歌，第一印象就是这首歌实在太干净了，平铺直叙，但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那是一种能让人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山，看见水，看见满眼绿意的声音。农夫渔夫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见过很多人悲伤的瞬间，有失去爱人的悲伤，有离开亲人的悲伤，有离别的悲伤，也有无可奈何的悲伤。这个世界上悲伤的事真的有很多，不如我们来听一首欢快的歌，其他东西就抛到云外，毕竟我们那么酷，就算不开心也要酷一点。

把青涩和挚爱都给了他，最后把生活给了另外的他。这呢就是人生的出场顺序，一个相濡以沫却厌倦到终老，一个相忘于江湖却怀念到哭泣，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爱的深，爱的早。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遇到路怒症该怎么办呢？首先就是要把心放宽，就当对方啊是个新手司机，愣头愣脑不懂规矩，可以先减速让其通过。如果你看他不爽，非要追上去怼他。

因为当歌手的缘故，杨宗纬经常来往于不同的城市，并接触许多不同的人与关爱，各种人生经历让他有了创作灵感。这首歌他采用自白式的撰写手法，没有复杂的乐器，过多的和弦，大的起承转合分明的层次，也没有转音，没有飙高音，而是用音乐给他最原始的爱与力量，哼唱出一个故事，一幅画，一段心路历程，唱出了歌手对每一座所走过的城市的观察记录，把烟火人间的心情表达出来，传递出人与人之间的温暖。

回到话题，对于广大守法司机来说，如果遇到路怒症该怎么办呢？首先，安装行车记录仪很关键，可以让证据抓在自己手里。其次，如果发生事故，要确保自身安全，保持冷静，千万别让交通事故升级成刑事案件，必要时寻求警方帮助。如果对方只是危险驾驶，没有伤害到你怎么办呢？记住，同样要报警，并把证据提供给交警部门。看到他们被绳之以法，难道不比追上去争个头破血流更解气吗？

刚才我们跟您介绍了遇到路怒症的处理办法，但是如果您也有路怒的倾向，该如何克制呢？首先啊，不要让情绪有太多的积压，选择正确的方式释放出来，因为暴怒是最容易伤肝的，特别是一些心血管不太健康的人，动怒更容易出现危险。第二，遇到不开心或者路上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可以听音乐，自己哼唱一首歌，缓解心理压力。如果压不住火想要发怒，可以先考虑一下后果，考虑一下家人。记住，冲动是魔鬼。在这里呢，还向您推荐一种方法，而且特别有效，那就是啊，常听我们的汽车音乐时间，让好心情与您为伴。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开车的朋友啊，不难发现，现在高速公路几乎都是沥青路面，很少有水泥路面的高速路。据统计，全国有 95% 的高速公路都是沥青路面，水泥路面则几乎被弃之不用。然而两者的价格呢，却天差地别，一吨沥青大约是3500元，而一吨水泥呢才300元，相差超过10倍。那么为什么高速公路要选择价格更高的沥青路面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既然聊到路，那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戴佩妮的路。

歌坛才女戴佩妮集歌手、词曲创作者、音乐制作人等身份于一身，弹性的嗓音与流畅优美的音色是她独有的特点，诗意的歌词、优美的旋律、灵动的歌声总会给耳朵带来陶醉的感觉。回到我们的话题，为什么高速路都用沥青路面而不是水泥路面呢？我们首先要来说啊，水泥路面的优点。水泥路面也叫做白色路面，是一种以混凝土为原料的刚性路面，路面结实，抗压强度高，耐久抗磨，所以很多飞机场使用的都是水泥路面。第二个优点呢，就是水泥路面不怕热，也不会散发有害气体，同时路面寿命长，在同等的工艺水平下，水泥路面的使用年限大约在30年左右，而沥青路面的使用年限仅为15年，两者相差了整整一

再来说水泥路面的其他优点。水泥路面耐腐蚀性强，还可以在暴雨及短期蓄水的条件下照常通行，比沥青路面有较大的优势。同时呢，水泥路面有利于夜间安全行车。夜间啊，由于这个车灯的照射夸大了路面的不平整，让司机呢更能看清楚道路的坑洼处，也促使司机小心驾驶，减少意外发生。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云。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为您介绍了水泥路面的优缺点，下面我们再向您介绍沥青路面的优点。沥青路面呢是一种柔性路面，混合了碎石、矿粉等等材料，然后摊铺在路基上，它施工方便，耗时少，效率高，通车快，动用的人力也很少，冷却几个小时就可以通车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沥青路面的稳定性更好，具备收缩裂缝的能力和抗疲劳性。此外啊，这个沥青路面还有着水泥路面不具备的弹性和塑性变形能力，这就让沥青路面能够承受各种车辆施加到路面的压力。我们继续来听歌。

欢迎回到我们的话题，沥青路面的第三个优点呢，就是它比水泥路面的摩擦力好，很大程度上能提高车辆的抓地力，而且还具有高度的减震性。同样的行驶速度呢，可以减少噪音，更不会激起扬尘，干净卫生，非常适合出行。沥青路面啊，可以再生利用，而且维修方便，只需要在破损位置把沥青浇上，等压平冷却后就能投入使用了。不像水泥路面那样需要封闭整段路面，据说最新的这个冷补工艺技术只需要修补10到30分钟就可以通车了，这个是十分先进的。

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都知道啊，做人和做事儿是不可能尽善尽美的，沥青路面也是一样，优点的背后也有让人惋惜的缺点。首先呢，沥青路面容易变形，遇到高温会变软，形成车辙，一旦积水就容易发生事故。同时呢，沥青路面在低温时会缩裂损坏，甚至是发生断裂。那第二点，沥青路面有一定的污染性，在高温下沥青所产生的污染物比较严重，而且沥青的自然降解时间也很漫长。第三点，沥青路面的造价是水泥路面的10倍，但使用寿命却远远低于水泥路面。

节目进行到这里，您就不难发现为什么高速公路会选择沥青路面了。总的来说，沥青路面的舒适度高，体验好，虽然投入成本大，但易保养好管护，相对来说优点更明显，缺点呢也容易克服。多年以前啊，咱们日常出行能走上一条顺畅的水泥路都感觉非常了不起了，但是现在咱们高速公路几乎都用上了沥青路面，从这个侧面也反映了我们国家经济富足，生活水平

也是越来越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在行驶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积碳，不仅会让油耗有所增加，而且呢还有可能引起发动机故障。这时候我们一般选择清洗油路，但也有车主反映，积碳清洗完之后，油耗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升高了，发动机抖动也更严重了。是洗涤机有问题呢，还是没洗干净导致的呢？今天就来说说啊，清洗积碳后油耗不降反升的原因。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来自于邓紫棋的《话》。

简单直接的情歌，温柔和眷恋是他的画笔，思念和期许被记录在旋律中。邓紫棋在这首歌的表现上更加丰富，口气和声音情绪越发婉转并充满质感。回到我们刚才积碳清洗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科普一下什么是积碳。积碳是指聚集于发动机内部的进排气门、进气道、燃烧室还有喷油嘴等部位的碳与黑胶物质。积碳的形成是多方面的，如果不及时清理，会降低动力输出，会让你感觉踩油门很肉，发动机的油耗会增加，严重的时候会面临拉缸的危险，甚至会伤害发动机内部周边零件，并造成类似敲击缸体的声音，那就是爆震。所以说清除积碳是很有必要的。那么清理积碳有哪些方法呢？一首歌曲之后为您揭晓。

学之间的动物世界，简约而不简单，旋律很有艺术感，既保留了流行歌曲的质感和流畅，又巧妙地运用动物的眼光和身份表达人性的复杂。再来说清洗发动机积碳的话题，发动机拆洗是清理积碳最有效的方法，不过整个过程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价格也是最贵的。除了拆洗，积碳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来清洗。第一是汽车打吊瓶，在发动机上方吊一个瓶状工具，然后把清洁剂倒入瓶装工具里，通过导管导入到发动机内部，达到清洁积碳的目的。第二个呢，就是机洗，把清洗剂注入一个机器里，然后用机器加压碰到燃烧室，让清洗剂与积碳进行反应溶解，再把废液给抽出来。New day, showing the sunshine, I see that.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清洗积碳之后油耗不降反升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假如原本积碳很多，清洗完之后短期内油耗上升是正常现象，这是因为原来喷油嘴被积碳堵住了一部分，那相同时间内喷油量就会变少，发动机电脑为了能够使车辆继续平稳的运行，就会调整喷油时间，让喷油时间变长，喷出的油量就会增多，发动机才能正常运行。但电脑调整的幅度呢是有限的，当调到最大幅度之后就不能再调整了，此时积碳会继续增加，就会出现各种故障现象，那就必须要清洗了。

清洗积碳之后油耗不降反升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把积碳清洗之后喷油嘴的孔隙变大了，但是发动机的电脑反应不了那么快，喷油时间还是原来有积碳的时候那么长，喷油数量呢就会增加，同时有一部分燃油不能完全燃烧而被排出，油耗也会增大，当大约行驶了几百公里之后就会逐渐的恢复正常，这段时间呢只能等待，无法用解码仪来对喷油嘴进行这个初始化的设定。那么预防汽车积碳的方法还有哪些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您接着聊。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